人，俺老陪我死人。小王爹问我同事啊，俺老陪死人，俺老陪死人，俺老陪死人。小王爹问喊我同事啊，本来我的钱有没？俺问我 flap， 俺问我 flap， 我看 flap， 我给你也 flap， 俺没俺的 flap， 嘿。

喵喵，我不说喵啥事，分手你妈他们说没你，要那么难不要你女儿，还要把糖把我吃了，然后我也在家第一波我出现的吧，要说不要把糖把也列我把全说，那就我的说白也不生气。

娘娘，我抱孙女上去，还有你妈，他们是我的女儿。要那么远，要那么远，还要把长发我披了满红，我也白扎。阿飞一看，他妈出面了，让俺小表哥不要把长发，也烈火还全是。俺就我弟，说白也火神气。

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

我的宝贝儿，我讲些，哎，那个乌鸦听听了我讲些。那万事都跟你说，准备把海的我挖的挖断。没得呀，没看，啥时候我那玩意没生了，不行。